0: 今天早上基本上我都在哽咽着跟大家说话，因为太多朋友在跟八九三做告别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陆鸦说，今天早上我被我女儿伤透了心，这会儿又看到你们的频道要撤销迁移的通知，更难过了，所以我要点这首《伤心太平洋》。我非常懂这个心情啊，人生总是有一些时刻，家世的怅然，时代的离别，一下子全部都涌上来的时候，就好像很多的风浪扑面向你走过来。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歌，唱的是浮沉，唱的是无奈，但是心里面你现在肯定是有很多无处安放的一种情绪的。给自己3分钟或者5分钟，允许自己短暂的难过一下。生活当中跟孩子之间难免会有心结，电波也是总是会迎来这一个离别的时刻的。新媒体崛起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在想过，当然也想过有这么一个时刻的离别，有些事情我们无力左右，那么就尽情的张开双臂去拥抱它的到来吧。8:06，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点歌送祝福。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东，小东发的是一段语音啊，我们来听一下。
1: 谢谢85.3电台陪伴我们的每一个上班的早晨。特别爱听潘越那亲和专业的分析，我想点一首张国荣的《共同度过》，送给即将告别电台舞台的八九三。
0: 张国荣的《共同度过》也是所有人共同回望的那段时光。

这一生我们一直都在庆幸，不断的在庆幸，庆幸有人相伴，庆幸我们灰暗的那段时间有人在鼓励，有人在守候。不管人生当中遇到什么事情，只要有他们的陪伴，我们就觉得是值得珍惜的。这么多年的朝朝暮暮，八九三的电波穿梭在福州的大街小巷，很多人都一说八九三，马上想到了那个晚上下了晚自习以后，拿着收音机在听节目的那个时光。确实，他们陪伴着很多人度过了青春，度过了很多无数个有情绪却无处安放的日日夜夜。有的人失意的时候会在这儿得到慰藉，有的人欢喜的时候会在这里得到分享啊。也比如说，也有听友把很多生活里的委屈会用这个匿名的方式倾诉给我们八九三音乐广播。现在频道即将撤销迁移，熟悉的频率要跟我们告别，时代也是在向前的，会有很多的不舍，也会有很多的怅然。但是回望过去，最珍贵的不是落幕的这个信号，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共同度过的这些时光。8:12，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共同度过》，来自张国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会劈叉的修修猪，他想听孟庭苇的歌《闪亮的日子》。他说要通过这首歌感谢早上陪我上班的每一个闪亮的日子。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闪亮的日子》，这其实是罗大佑写的一个校园民歌。孟庭苇很干净的这个声音，确实是在那一段时间打动过很多人。他唱得很温柔，也很绵长，少了一点沧桑，但是多了很多回望的这种柔软，像一个隔空合唱一样。8:1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只听蓝水木年华，一生有你，送给893。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他说这首歌一开始你会误以为听成周深和周杰伦的，但是这首歌是潘业成和杨一歌带来的，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人在视频号当中听到看到这首歌。这首歌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岳父，当然岳也可以是潘岳的岳啊。谢谢。8:25，我们刚刚听完了岳父，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终于来了，第13张专辑 L 不错哟，第11首一口气全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姨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

0: 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0: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2: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2: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0: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3: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7: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爱的套餐》来自王心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定义旋律。每次自定义旋律都点的是王心凌的歌。其实在我们的这么多年的点歌的这个听友当中，有很多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小爱好小偏好。当然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很多很多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的人哈，但是今天又都出现了，我们为了一个非常共同觉得很重要的日子重新出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在节目当中跟我倾诉一些好的，分享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看到了特别多以前的时光过客呀，这个 F 还有郑晓东、豪哥、740力、且行且珍惜、Demon、豆宝、我也不击倒这很多很多的朋友今天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了，我们也特别感谢大家的一路的支持和陪伴。说是我在陪伴你们，其实也是你们在陪伴着我。现在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等着等着就老了》。

们好像总是习惯把很多事情留给以后，想去的地方等有空了再说吧，想珍惜的人等时机成熟再说吧，想要许的愿总是说哎，来日方长再说吧。但是日子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再说吧当中悄悄地往前走了，等着等着，哎，发现我们好像老了。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等着等着就老了，没有很多的情绪的宣泄，就像一个普通人在轻轻地跟你讲自己的生活一样，而且歌词写得又特别真实。我们在这个歌词当中看到了，工作几年没存下多少钱，期盼过的海誓山盟没有结局，歌词里写了一种两种吧，就是两种惶恐，一种是安稳老去成为长辈的那种

惶恐。那还有一种呢，是几十年的光阴就这样白白浪费的这种惶恐，戳中了很多人的心事。等待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我觉得很多的遗憾恰恰就是等出来的。不要把想要的东西都托付给以后，都留给以后。8:3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自莫文蔚，这首歌的名字叫《执子之手》。

好像开始学会听莫文蔚的歌就意味着成长，我们开始渐渐的读懂了很多他沙哑的缓慢的声线背后的那些故事，好像只有经历过什么的人才会有资格去回忆。这好像是一种妥协，好像是一种逃避，但是我在莫文蔚的歌里面为人生的很多很多的不如意找到了一个口，找到了一个借口。

人生路上有很多很多的时刻都是要且行且珍惜的。我们今天再次在听友的一些思念还有一些回望当中，感受到了八九三的力量，曾经带给他们青春当中的那种感动。刚刚的这首歌且行且珍惜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且行且珍惜，接下来这首歌也是送给他的，因为他在节目当中非常明确的说要听 Eason 陈奕迅的这首歌爱情转移，是来自一部电影的主题歌，在2007年的时候打动了很多很多人。请大家继续在八九三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吧。

这首歌《地老天荒》，卢冠廷的作曲。我们之前有原版和 R&B 两个版本在流传，也是在九十年代港乐的经典作品当中能排得上号的，能数得上号的。我们刚刚听到这个版本呢，是关淑怡的版本啊，从开篇就把立意、就把主题说得非常非常的明确，而且很深刻。成就能否划分等级，名利能否界定贵贱。8:56，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这是我从注册微信号就开始用的网名，也是我跟893长达很多年的一个缘分，希望借着这首歌也祝福893，也祝福我正在备考研究生的朋友小江，祝他考研顺利。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我们正常在这个小街都会听到同一个姓氏的歌手，今天虽然是不同姓氏，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作词者，这个作词人是小韩。为什么会突然间说到小韩呢？是因为小韩在金曲奖最近获得了最佳作词人的奖项啊。虽然小韩是一个平常不是靠写词来为生的女人，但是她的很多很多的词都被大家非常的喜欢和推崇。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词不达意》，是陈楚生的一首歌，之前的原版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的版本，我们后来又听到了孙燕姿的《雨天》，然后现在听到的张碧晨和徐佳莹的《桐花顺》都是出自她的手。另外在金曲奖当中他也有非常亮眼的表现，他凭借着给彭佳慧写的《成人之美》和《完整的大人》获得了最佳作词奖，可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但是他的歌非常非常的精准地表达出了很抽象的一种感情，完全在爱情当中那种脆弱和心碎的时刻被他捕捉到了。

0: 89.3，先听为快。我们的风度就是山川最亮的。薛凯琪最新主的单曲《我们的风度》。
1: 映在晨光中。
0: 城市的美好往往藏在这样平凡的片刻里，从晨光到夜色，从这一站到每一程，我们的风度就是最亮的风景。连婉玉作词作曲，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古人利用太阳的摄影长短和方向来判断时间。由于太阳中都要依赖太阳的影子，因此一旦阴雨天或晚上便没有办法使用了。于是啊，一种水钟应运而生，这就是刻漏。刻指标有时间刻度的标尺，漏呢就是漏壶。刻漏利用水均匀滴漏的原理，通过观测壶中刻件显示的刻度来计算时间。李白的《四江海水天公漏》和苏轼的《漏断人初静》等名句中都出现了刻漏的名字。由于冬天时刻漏的水容易结冰，用流沙来驱动刻漏的沙漏出现了。西方发现最早的沙漏大约出现在公元1100年，比中国要晚。但中国最著名的五轮沙漏则是明朝时由詹希元发明的。他设计的沙漏在显示方法上几乎和现代时钟的表面结构完全相同。由于没有水压限制，沙漏比刻漏更加精准，逐渐成为了主流的计时工具。除了前面说的常规计时器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生僻而颇具传奇色彩的计时用具。镶钻钟就是其中的一种。在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讲述狄仁杰传奇事迹的《大唐狄公案》中，就记载了镶钻钟的样子。镶钻钟为梅花形黄铜盘子，盘内有梅花五瓣，每一瓣梅花各缭绕一圈盘香，用以计时焚熏，时称五运祥云。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还创制了大明殿灯漏，它是利用水力驱动，通过齿轮系及相当复杂的凸轮机构带动木偶进行一刻明钟、二刻鼓、三蒸、四挠的自动报时器。由于造型很像宫灯，而且放置于皇宫的大明殿，因此被称为大明殿灯漏。它是中国钟表史上最为著名的计时仪器之一。

Eason 陈奕迅的歌《孤独患者》，作词小韩。小韩本来是新加坡的一个病毒学的博士啊，非常的理性，他拥有理科生的这种敏锐的观察力，然后又加了很多女性的很细腻的共情感，所以呢，他的词汇格外的打动人。我们刚刚听到的 Eason 的《孤独患者》，就是他外向之下自我拉扯的一个描述。接下来要听到的歌，彭佳慧的《成人之美》，也是因为这个作品，他获得了最佳作词奖。

0: 九三，先听为快。看着你的背影，光落在你手臂。黄龄最新出的单曲《春》。一颗笨拙的心，浮在蓝色空气。转过身来，当你忽然睁开了双臂。春风又能吹几时？看着你的背影，光落在你手臂，谁藏在影子里？程文飞作词作曲。呼吸伴随着我急促心跳的怀疑。黄龄《春》。
1: 哎，爸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2: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1: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2: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1: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2: 记住了，记住了。
1: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2: 厨余垃圾。
3: Oh no！
1: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4: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1: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4: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2: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4: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1: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2: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1: 爸爸好样的。
2: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4: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

0: 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1: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是去年林子祥和叶倩文一起发的一首新歌，为了他们的白头到老 We Are One 的巡回演唱会的一个主题歌，歌名非常的有意思啊，区别传统的一种情歌，说的白头到老，他们讲的这个白头到老讲的是相伴相守到岁月的尽头啊。9:3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飞，来听张小唐的声音苏幕遮。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詹雯婷，不简单的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有些情绪没有办法三言两语的讲清楚，心里面有很多的纠结，很多的执念，很复杂的一种情绪，层层叠叠，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一样，就是一首非常宣泄伤痛的歌。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爱是靠近，不是打扰。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请大家继续关注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周二的时间，我们将在901左海之声跟大家继续听歌点歌送祝福。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海阔天空，来自 GEM 邓紫棋的再见。

歌词直指现代人精神困境，常石磊操刀改编，林若宁重新填词，用东方哲学解构焦虑，莫文蔚以标志性的慵懒声线把忐忑与留白的张力收放自如。

0: 坦白门。
1: 哎，爸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2: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1: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2: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1: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2: 记住了，记住了。
1: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2: 厨余垃圾。
3: Oh no！
1: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4: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1: 乖姨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4: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2: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4: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1: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2: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1: 爸爸好样的。
2: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4: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5: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6: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

0: 家具填满。
1: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0: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2: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3: 893先听为快，
4: 我们的风度就是深圳最亮的。
3: 薛凯琪最新主的单曲《我们的风度》，
4: 你在晨光中
3: 城市的美好往往藏在这样平凡的片刻里，从晨光到夜色，从这一站到每一程，我们的风度就是最亮的风景。连婉玉作词作曲。

0: 沾有风春意。
1: 薛凯琪，我们的风度。
2: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零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3: 璀璨的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古人利用太阳的摄影长短和方向来判断时间。由于太阳中都要依赖太阳的影子，因此一旦阴雨天或晚上便没有办法使用了。于是啊，一种水钟应运而生，这就是刻漏。刻指标有时间刻度的标尺，漏呢就是漏壶。刻漏利用水均匀滴漏的原理，通过观测湖中刻件显示的刻度来计算时间。李白的《四江海水天公漏》和苏轼的《漏断人初静》等名句中都出现了刻漏的名字。由于冬天时刻漏的水容易结冰，用流沙来驱动刻漏的沙漏出现了。西方发现最早的沙漏大约出现在公元1100年，比中国要晚。但中国最著名的五轮沙漏则是明朝时由詹希元发明的。他设计的沙漏在显示方法上几乎和现代时钟的表面结构完全相同。由于没有水压限制，沙漏比刻漏更加精准，逐渐成为了主流的计时工具。除了前面说的常规计时器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生僻而颇具传奇色彩的计时用具。镶钻钟就是其中的一种。在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讲述狄仁杰传奇事迹的《大唐狄公案》中，就记载了镶钻钟的样子。镶钻钟为梅花形黄铜盘子，盘内有梅花五瓣，每一瓣梅花各缭绕一圈盘香，用以计时焚熏，时称五运祥云。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还创制了大明殿灯漏，它是利用水力驱动，通过齿轮系极相当复杂的凸轮机构带动木偶进行，一刻明钟，二刻鼓，三蒸四挠的自动报时器。由于造型很像宫灯，而且放置于皇宫的大明殿，因此被称为大明殿灯漏。它是中国钟表史上最为著名的计时仪器之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0: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

0: 选择，以文明互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1: 看到璀璨，追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前两天生病，在医院打点滴，看到对面的女孩有家人陪伴，忽然觉得好感动。在这个硕大的城市，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心找个居所。我们常常说寂寞，可是寂寞到底是什么呢？
1: 总算到了周末，却已没有力气享受着生活。忽然不加班的我，却不知道有空时能做什么。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9: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了，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一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5: 北京时间12点整，一批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8: 893，先听为快。
9: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
10: 时代少年团最清楚的单曲，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是未来某天。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总以为还能依赖在你们的身边，在我们相遇的那一天，像月光照进了双眼，心开始有知觉，因为你，我才开始相信永远。

0: 在夏天讨论永远。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2: 璀璨的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古人利用太阳的摄影长短和方向来判断时间。由于太阳中都要依赖太阳的影子，因此一旦阴雨天或晚上便没有办法使用了。于是啊，一种水钟应运而生，这就是刻漏。刻指标有时间刻度的标尺，漏呢就是漏壶。刻漏利用水均匀滴漏的原理，通过观测湖中刻件显示的刻度来计算时间。李白的《四江海水天公漏》和苏轼的《漏断人初静》等名句中都出现了刻漏的名字。由于冬天时刻漏的水容易结冰，用流沙来驱动刻漏的沙漏出现了。西方发现最早的沙漏大约出现在公元1100年，比中国要晚。但中国最著名的五轮沙漏则是明朝时

由詹西元发明的。他设计的沙漏在显示方法上几乎和现代时钟的表面结构完全相同。由于没有水压限制，沙漏比刻漏更加精准，逐渐成为了主流的计时工具。除了前面说的常规计时器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生僻而颇具传奇色彩的计时用具。镶钻钟就是其中的一种。在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讲述狄仁杰传奇事迹的《大唐狄公案》中，就记载了镶钻钟的样子。镶钻钟为梅花形黄铜盘子，盘内有梅花五瓣，每一瓣梅花各缭绕一圈盘香，用以计时焚熏，时称五运祥云。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还创制了大明殿灯漏，它是利用水力驱动，通过齿轮系极相当复杂的凸轮机构带动木偶进行，一刻明钟，二刻鼓，三蒸四挠的自动报时器。由于造型很像宫灯，而且放置于皇宫的大明殿，因此被称为大明殿灯漏，它是中国钟表史上最为著名的计时仪器之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诚实四溢，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诚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诚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帅气洒脱，
3: 独立安静，
2: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诗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八九三，先听为快，
6: 最是一瞬世界多了色彩。
5: 房东的妈最新主的单曲《游游》。

甜的治愈声线，将年少心动的懵懂、忐忑、初时相知的雀跃欢喜尽数演绎，温柔缱绻的声线层层铺展，唱尽青涩情愫里的试探与悸动。萧敏成作词，刘兆伦作曲，影视剧《天才女友》片尾曲。

0: 房东的猫游游。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

0: 和服饰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古人利用太阳的摄影长短和方向来判断时间。由于太阳中都要依赖太阳的影子，因此一旦阴雨天或晚上便没有办法使用了。于是啊，一种水钟应运而生，这就是刻漏。刻指标有时间刻度的标尺，漏呢就是漏壶。刻漏利用水均匀滴漏的原理，通过观测湖中刻件显示的刻度来计算时间。李白的《四江海水天公漏》和苏轼的《漏断人初静》等名句中都出现了刻漏的名字。由于冬天时刻漏的水容易结冰，用流沙来驱动刻漏的沙漏出现了。西方发现最早的沙漏大约出现在公元1100年，比中国要晚。但中国最著名的五轮沙漏则是明朝时由詹希元发明的。他设计的沙漏在显示方法上几乎和现代时钟的表面结构完全相同。由于没有水压限制，沙漏比刻漏更加精准，逐渐成为了主流的计时工具。除了前面说的常规计时器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生僻而颇具传奇色彩的计时用具。镶钻钟就是其中的一种。在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讲述狄仁杰传奇事迹的《大唐狄公案》中，就记载了镶钻钟的样子。镶钻钟为梅花形黄铜盘子，盘内有梅花五瓣，每一瓣梅花各缭绕一圈盘香，用以计时焚熏，时称五运祥云。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还创制了大明殿灯漏，它是利用水力驱动，通过齿轮系极相当复杂的凸轮机构带动木偶进行，一刻明钟，二刻鼓，三蒸四挠的自动报时器。由于造型很像宫灯，而且放置于皇宫的大明殿，因此被称为大明殿灯漏。它是中国钟表史上最为著名的计时仪器之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9: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FM 八九八，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先听为快。
3: 你的意思我懂，我懂，我懂。
2: 吴克群最清楚的单曲《我走，我走》。

你的话像石头压在我胸口，是我赖着不走，怪我没有用，根本不可能的爱我偏要强求。陶喆作词，张向南作曲。

0: 吴克群，我走我走。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零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古人利用太阳的摄影长短和方向来判断时间。由于太阳中都要依赖太阳的影子，因此一旦阴雨天或晚上便没有办法使用了。于是啊，一种水钟应运而生，这就是刻漏。刻指标有时间刻度的标尺，漏呢就是漏壶。刻漏利用水均匀滴漏的原理，通过观测湖中刻件显示的刻度来计算时间。李白的《四江海水天公漏》和苏轼的《漏断人初静》等名句中都出现了刻漏的名字。由于冬天时刻漏的水容易结冰，用流沙来驱动刻漏的沙漏出现了。西方发现最早的沙漏大约出现在公元1100年，比中国要晚。但中国最著名的五轮沙漏则是明朝时由詹希元发明的。他设计的沙漏在显示方法上几乎和现代时钟的表面结构完全相同。由于没有水压限制，沙漏比刻漏更加精准，逐渐成为了主流的计时工具。除了前面说的常规计时器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生僻而颇具传奇色彩的计时用具。镶钻钟就是其中的一种。在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讲述狄仁杰传奇事迹的《大唐狄公案》中，就记载了镶钻钟的样子。镶钻钟为梅花形黄铜盘子，盘内有梅花五瓣，每一瓣梅花各缭绕一圈盘香，用以计时焚熏，时称五运祥云。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还创制了大明殿灯漏，它是利用水力驱动，通过齿轮系极相当复杂的凸轮机构带动木偶进行，一刻明钟，二刻鼓，三蒸四挠的自动报时器。由于造型很像宫灯，而且放置于皇宫的大明殿，因此被称为大明殿灯漏。它是中国钟表史上最为著名的计时仪器之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姨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之际，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诚实似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哎，各位好，我就是高明高大嘴外号高有才啦。
0: 哎，是的，今天的节目呢，高明高大嘴又来到了节目当中啊。
1: 是是是，
0: 高老师来了。哎，那你不得起点高调吗？
1: 我这个不一定起高调啊。但是我发现了，我现在可能是有点这个雨神的意思了。
0: 怎么了呢？
1: 你看我一来就下雨啊。
0: 哎呀，
1: 是不是啊？你看这外面这雨都下一天了
0: 啊，
1: 这老天爷都为我的到来而感动了。
0: 哎，
1: 感动天感动地呀，我都已经是那个雨神的那个歌手叫什么来着，萧敬腾，对不对？
0: 哎，但是这
1: 样我跟他已经有了一拼了，我告诉你。
0: 但这样的大雨咱得注意安全呐。
1: 那必须得注意，尤其是行车在路上，大家呢开车的时候不要因为在广播里边听到了我的声音
0: 激动了
1: 而激动兴奋啊，把这个油门啊当成刹车踩，
0: 哎呀，
1: 这样就不合适了，对不对？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的，
0: 是
1: 雨大路滑，
0: 是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呢，提醒各位保留充足的一个刹车距离啊。
1: 那是。
0: 另外呢，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的一个变化情况。
1: 嗯，
0: 刚刚台风班朗生成了。
1: 班朗，
0: 大家没听错。
1: 嗯，
0: 台风班朗，
1: 你看看。哎，我现在一个月做一期节目，
0: 这是给台风制定 KPI 了吗？
1: 哎，你记不记得上个月啊，7月20几号我来做节目的时候，当时的那个台风叫什么来着？叫红霞，是不是？啊，金霞，
0: 红霞，
1: 叫红霞，
0: 嗯，
1: 跟我二姨一个名字。你看看这个台风，你叫班朗，
0: 哎呀，
1: 这就巧了嘛。
0: 啊，
1: 他跟我二姨夫就不是一个名字。
0: 太巧了，
1: 太巧了，太巧了！
0: 是，
1: 这就如果这个跟我二姨夫是一个名字，那这是冲着我们家来的，这就是。
0: 那你就要封神了。
1: 那我就真封神了啊！
0: 是，而且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咱们福建也是调整了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
1: 是不是？
0: 福州呢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雨势不小啊！
1: 啊，对，今天这一天就下了一天了，就没停了，
0: 嗯，
1: 对不对？一点都没停。
0: 哎，主要是什么呢？我们非常担心，就是持续性的暴雨，它土壤的饱和度，就是水的这个含量的饱和度，其实已经趋近于饱和了。
1: 是啊，
0: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呢，一定要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
1: 是的啊，尤其是呢，在这个天气下啊，大家开车啊，去一些山区啊什么的，相对来讲的话，咱们就要更加谨慎一些。
0: 有点危险啊，
1: 有点危险，有点危险。山体滑坡什么的，这个危险的系数是比较大的。
0: 哎，对，而且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23号台风班朗在今天下午2点。当时呢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了，目前呢它的强度为热带风暴级别
1: 啊，就现在是属于热带风暴啊，所以还没有达到台风的这样一个级别，
0: 有待观察。
1: 对对对，我们还得研究研究，观察一下。
0: 哎，另外呢，你看在今天下午2点34分，咱们福州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哈未来4个小时，像静安区、苍山区、台江区、鼓楼区、马尾区依旧有20到40毫米，甚至局部可能会有超过50毫米的降水。
1: 希望大家呢要注意防范降水可能引发的这个暴雨积涝啊，还有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的灾害。
0: 哎，是是是，所以你看这样的一种天气之下，各位出门要格外注意安全。
1: 所以说，你说真是我一个月来一次做节目，还赶上这么个天做节目，这我对咱们这个893和901的听友也是真爱了。
0: 哎呀，
1: 是不是？
0: 风雨无阻，
1: 来前的车费谁给报？
0: 希望送走你之后我可以迎来彩虹啊。
1: 什么玩意儿把我就给送走了。
0: 哎，我们也关注一下沙德尔最新的一个情况、
1: 沙德尔哈，
0: 是因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是在今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中心已经是位于浙江省温州泰顺县境内了。
1: 嗯，
0: 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降级了，降到了10级，但是依旧属于强热带风暴级。那预计呢，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减弱。
1: 是啊，预计呢，今天下午呢，将进入我省北部啊。就是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我省北部了，
0: 已经进来了。所以你看，咱不是有那个台风预警也有新的变化，暴雨级别也有新的变化吗？
1: 对啊，那么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台风预警呢就降为3级了，维持呢暴雨预警3级。
0: 哎，
1: 嗯，
0: 你看，根据福建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省防指呢也是决定从今天下午2点钟开始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并且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是的， 是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其实呢，因为外面的雨一直还在下、啊、
0: 是，
1: 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听咱们节目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嗯、
1: 把路面上的情况呢，或者是您行车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及时的反映给我们，
0: 是，
1: 我们也可以告知更多需要帮助的好朋友们呢。
0: 哎，就是大家互帮互助啊。
1: 是啊，
0: 然后肖西西呢也有说了，他说明天啊我要冒着大雨回福州喽。
1: 明天啊，明天不一定就还下这么大了嘛，是不是、
0: 嗯、
1: 希望明天你回来的时候就雨过天晴了。
0: 哎，是，那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啊、因为明天开始是周末了嘛。
1: 嗯，
0: 29号30号咱们福州呢全市有小到中雨，局部可能会有大雨。
1: 嗯，
0: 31号全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要知道31号这个时间节点可老特殊了。
1: 嗯，
0: 你猜
1: 31号这个节点很特殊。
0: 安呢？
1: 是怎么的？我过生日吗？
0: 孩子开学
1: 啊、哦！嗨，我就说嘛，我就说陆鑫不会这么好心的，
0: 我觉得你铁定猜不着，
1: 因为这个。对呀、啊，又不是我的孩子。
0: 31号，孩子们要去报到，
1: 要报到。
0: 9月1号开学，
1: 是不是？
0: 所以我们当时一直在想，
1: 哎，那你不应该很开心才对吗？
0: 是啊，
1: 孩子们终于
0: 就是我的开心，
1: 就你家里的两个神兽终于可以那个回笼了。
0: 是我们一直在讲，对对，说这个写小作文的时候，你要理解作者的一些中心思想和感受
1: 吗？可不敢乱写小作文啊。
0: 就是我的作文只发表在朋友圈，
1: 不是那种
0: 仅自己可见，
1: 不要乱写那种万字小作文啊。
0: 那是，哎呀、啊、咱不上热搜。是这样哈、
1: 啊啊、
0: 31号呢，很多孩子他是迎来叫做报到，他会领新书、啊、交暑假作业、
1: 哦、
0: 那这几天孩子们的状态呢就是奋笔疾书，这
1: 补作业呀、啊、
0: 这都写出火星子来了。
1: 那可不是。
0: 所以你看31号咱们福州是全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嗯，
0: 在创造奇迹的同时呢，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啊，多多少少阿姨也能感受到孩子的心情。
1: 那30号的时候孩子是不是要有个返校啊？
0: 31号返校，
1: 31号
0: 开学。
1: 哦，
0: 嗯，
1: 哦，
0: 但是9月1号到6号因为受到这个季风槽影响哈，全市依旧有明显的降雨过程。
1: 嗯，
0: 所以这段时间啊雨势其实不小的，各位出门咱们记得手头啊，你又别空着手了，你带把伞呗。
1: 我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就最近这2周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这种雨势啊，陆陆续续断断续续几乎每天都有的这么一个局面了、
0: 嗯、哎，是，所以带把伞哈、啊嗯，不至于说下雨的时候特别狼狈。另外呢，这场雨对于咱们的出行来讲，它其实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福州车站也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路径的变化及后续的影响，所以呢在今天它是停运了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群宁铁路等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当然根据这个风速雨情的实际情况，经过科学研判，在确认满足列车安全运行的条件之后，今天也加开了咱们福州往宁德啊、厦门啊、深圳北啊、赣州啊、龙岩等地的多趟旅客列车，全力来满足大家的一个出行需要
1: 啊。这个也说实话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
0: 嘛，
1: 咱们也是为了让大家在路上，其实很多很多的朋友现在这个安全意识是很强的，
0: 是，
1: 一旦发现有这个台风啊，就算是这个车啊，他也同样卖票，
0: 嗯，
1: 他可能也会觉得算了算了，等这个
0: 这样的天气不适合出门，
1: 等天好一点再说吧，
0: 嗯、
1: 就不差这么一天两天的事儿，
0: 是，
1: 是不是？
0: 但还是要提醒各位哈，如果说前段时间您恰巧买了这段时间的车票的话，为了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咱们福州车站也是提前准备好了退票备用金啊，根据客流情况和列车运行的动态，随时增开人工退改签窗口，实行一窗通办，为大家快速的办理像退票啊。

0: 改签啊等这样的业务。另外呢，在进站口啊、候车室啊、检票口等客流相对密集的区域，也增派了铁路青年志愿者去进行引导，保障大家安全顺畅的出行。
1: 嗯，是的啊，反正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台风啊，包括这个雨啊，是比较多的啊。大家呢出行之前呢，每天啊还是要很认真的上车，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广播打开
0: 哦，
1: 听一下，因为基本上所有的广播电台其实它的套路是一样的
0: 啊，
1: 都在报一下天气情况。
0: 那可不啊，
1: 是不是啊？
0: 关注一下生
1: 活的变化，不管是交通台、音乐台还是什么，就是天气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对于因为这是关系到大家这个交通出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指标，
0: 哎，
1: 所以说呢，大家这两天呢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很认真的要听广播哈。
0: 是，所以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各位今天开车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第一时间告知我们啊。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的护照，自秦汉时期节成为了皇家专用信物后，船便脱离了节，成为了单独使用的一般出行凭证。古人用船分为公事和私事两类，类似今天的因公护照和因私护照。公事用船，沿途驿站要提供车马和饮食保障；私事用船，没有沿途服务，而且审核程序特别严格。申请人要先向乡级官员提出申请，乡级官员需要确认此人没有涉及司法案件，没有拖欠赋税、躲避徭役等情况，然后再报送到县级相关的主管官员那里，县级最后审核签发。这就像今天办理因私护照也需要无犯罪记录一样。在船的基础之上，汉末又出现了出行凭证过所。过所本意为所过之处，古人出行每过一地都要经过核验并封印，因此而得名。过所一直沿用到唐宋时期，《西游记》里唐僧所用的通关文牒指的便是过所。然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法师并没有获得过过所，因为当时唐朝正在准备与突厥开战，实行了严格的封边政策，玄奘屡次申请过所都未获批准，他最后是偷渡去的天竺。除了以上这几种，很多朋友可能还听过勘合文书，这其实和现在护照形式很相似。那么勘合文书是什么呢？我们下一期节目接着聊。
3: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大嘴，外号高有才啦。
0: 哎，老板也说啦，他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开学之前会下雨吗？
1: 啊，
0: 因为他要渲染一种悲伤的氛围。
1: 这个看怎么从哪个角度去讲了。我觉得从孩子的角度多少有那么一点点，从家长的角度来讲应该会有一种那个
0: 大起手鼓唱起歌。这一段剪掉，别让我俩孩子听到啊。
1: 就是那种啊，阳光明媚的那种感觉啊，雨过天晴是吧？这个什么那个哎，那叫什么歌？什么彩虹？就那种
0: 阳光玫瑰风，
1: 小白马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
0: 是啊。然后那个 MC 也说了，他说31号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天，是是是、啊、
1: 对对对啊，
0: 就是感谢大家嘛、
1: 哎、对，其实呢、这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必这么的伤感啊、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离别呢是为了更好的相逢，
0: 哦，
1: 有的时候相逢呢是为了更体面的离别，
0: 嗯，
1: 我说的是哈、哎，这么有哲理的一句话你仔细分析像不像是一句废话？
0: 是纯门子废话。哎，
1: 我们还是说点有用的干货吧。
0: 是这样啊，
1: 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这个事儿。
0: 哎，就是因为生活一直在发生着变化，就是你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发现心脏变强大了，你可以接受允许一切发生的变化，
1: 是不是啊？你看这句也是一句废话。就是哎，你发我就发现了，
0: 我发现我们不适合抒情。
1: 哦，咱们就抒情啊，有的时候就特别的那个抒情，完了之后仔细分析一下自己说出来这个抒情的话其实就是一句废话。
0: 哎呀，
1: 说点干货吧。
0: 哎，是是是，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最新的一个变化啊。
1: 好的，
0: 尤其是开油车的朋友们，今天的24点钟，国内成品油的价格会进行新一轮调整，
1: 预计呢它会有一个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哎，
0: 加满一箱油呢可能会贵超过14块钱。
1: 哎呦，那这个以你这么多年开油车的经验来讲的话，其实这一轮的上调的力度还是有点大哈。
0: 主要是啥呢？主要我加油有个习惯，我不会加满。
1: 不加满是不是？
0: 就
1: 是
0: 加满。
1: 陆欣这个人他对自己是，他这个就是永远都不能自满。
0: 哎呀，
1: 是不是？
0: 而且本
1: 就是人呢一自满就容易溢出来，他就绝对不能让自己溢出来。哎，就有才，再有才华也不能横溢，
0: 我不能外露，
1: 不能外露，才不外露。
0: 哎，你看这轮油价调价之后呢，92号、95号汽油会迎来今年的第11次上涨啊！
1: 哇哦！
0: 那根据机构预测呢，国内汽柴油的价格预计会上调每吨360块钱，那折算一下的话，相当于每升上涨了2.8毛到3毛钱。所以你算一下，如果以家用乘车50升这种油箱来算的话，你加满一箱油要多花14到15块钱左右。
1: 那么在8月14号油价下跌之后呢，2026年油价呢已经完成了16次的调整了，共出现了1次搁浅调整啊，10次上涨，5次下跌。

0: 哦，
1: 但是今年油价呢，整体算下来的话呢，还累计上调的汽油呢，每吨是1345元，柴油是1295元、
0: 嗯、
1: 啊，大涨。这个汽柴油价格呢，超过了是1.03元每升。
0: 哎，是啊，嗯、就是
1: 还是上升的，
0: 还是升的，还是升的啊。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预告一下，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送给各位福利，那就是家有娃的小朋友，
1: 嗯，
0: 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说，哎呀，我周末应该带着孩子去哪儿？开始我就在琢磨啦，哎，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各位可以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感受感受艺术对于小朋友的魅力和吸引。这周五晚上的晚高峰，我们要送出的就是9月6号，就是周日，下周日，13点下午1点钟正版授权的亲子互动舞台剧《布鲁伊的大宝藏》的演出门票。
1: 哦，这是一个儿童剧，
0: 儿童剧，
1: 而
0: 且挺好玩的，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布鲁伊的大宝藏
0: 是，
1: 嗯，
0: 这个故事呢就围绕布鲁伊和妹妹宾果展开，他们两个呢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之下，即将开启一场寻找大宝藏的奇妙冒险。这种高质量的陪伴，可能也是舞台最动人的一种感受啊，就是孩子在那儿很容易勾起孩子一直关注这个剧进展的一种兴趣。所以参与方式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01左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您只需要发送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再加上姓名和电话，再加上布鲁伊的大宝藏到我们的平台上，这样的话呢就算是报名成功了。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抽取2位幸运的听友，每位送他2张门票。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哎，各位好，我还是高明高的左外号高有才了。
0: 哎，说到加油啊 ，MC 也给我分享了一个说那个薅羊毛的方法哈、啊，就办某个银行的银行卡。
1: 哦。
0: 这个银行的银行卡我很早的时候有，后来就是工资卡变了嘛，然后变成其他行了，我就给注销了。
1: 嗯，就注销了是吧？
0: 就注销了，因为我觉得不要办这么多的卡，
1: 就是很麻
0: 烦，包括信用卡。
1: 因为你这么多的卡，你会发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当你身份证啊，就是那个换的时候，
0: 哎呀，
1: 它就会每一个卡你要都要重新去补办
0: 啊。主要是这么多卡的意义是守护着我那个时的工资吗？
1: 对，也说实话，这个卡如果每天都有进账的话，倒是有意义。如果
0: 每天几个也没啥。
1: 如果每天也没有进账的话呢？他就是说实话，他每个月都懒得给你报，就是那个这个卡的那个
0: 余额变化情况。
1: 余额变化，就因为你要知道，有的银行那个他那个手机他是要办理这个业务的，
0: 是，
1: 他是实时到账，
0: 是。
1: 结果你没有到账，
0: 嗯、
1: 你白办了。
0: 哎呀，哎，当然说到这个工资啊，真的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国庆长假咱们马上就要迎来了吗？现在是八月底了，
1: 哎、很快就九月份之后就是两个假期，
0: 是
1: 一个中秋，
0: 嗯，
1: 然后就是国庆，
0: 哎，中间隔了三天嘛，
1: 哎，就隔三天，
0: 是。然后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月工资支付日是在1号到7号的小伙伴可以注意一下，您的工资呢可以提前发
1: 啊，就是说您每个月的工资是1号到7号的话，那因为放假的缘故，你可以提前发，
0: 是
1: 提前到25、26，
0: 哎呦。
1: 中秋放假还是发不出来啊。
0: 哎，是这样啊。
1: 啊，
0: 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工资呢必须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那如果说遇到像节假日啊、休息日啊，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
1: 嗯，
0: 工资至少是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就可以按周日小时来支付工资。
1: 哎，我不知道陆欣是什么心态。
0: 嗯，
1: 如果是我的话，我倒希望他能够延后发。
0: 为啥呢？
1: 因为这个提前发了，你就过节你就
0: 提前花，
1: 对，就痒痒啊，
0: 嗯，
1: 对不对？你就心飞扬啊，你就是想花钱的，是不是？那然后结果呢？这个7天的时间就把你明明一个月要花的钱都给花掉了。开价之后你很痛苦的。
0: 哎呀，
1: 那如果说你这个过节之前呢不发这个钱，你过节呢你就
0: 我就省着点，
1: 你就躲了。是不是啊？你就消停了，
0: 嗯，
1: 然后等过完节之后，哎呀，这个钱过来之后，你又觉得，哎呀，你还真是，
0: 嗯，
1: 还就感觉好像逃过一劫的那种感觉。
0: 但是我美好的青春只有一次啊！
1: 啊，
0: 我美好的青春只有一次啊！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你春节你过节这几天的青春换来的是后面的焦虑和焦虑是会让人衰老的。对吧？所以我是，反正我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是什么意见？
0: 嗯，
1: 你们觉得是，如果像这种节假日，咱们是提前发好呢，
0: 嗯，
1: 还是呢这个延后发好呢？
0: 哎，
1: 但是春节前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发，因为过春节和过这些节它又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不对？
0: 嗯，
1: 哎，过春节你不得回家显摆？不是，
0: 你兜里不得有点东西吗？
1: 你得回去给小辈儿什么
0: 发红包啊，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这个国庆啊，有些他没必要做这种民俗的活动，
0: 嗯，
1: 相对来讲能省就省一点嘛。是不是啊？
0: 哎，不少单位因为会在每个月的5号前发工资哈。换句话说，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条新闻呢，就是国庆假期有不少单位可能会在9月底就会提前发放您的工资了。
1: 是，有的朋友说，那能不能20几号就发呀？这样的话呢，就
0: 怎么下个月不过了？
1: 中秋节之前发不是更好吗？
0: 哎，当然说到这个工资的问题啊，咱们钱袋子的问题你是不是得重点关注一下？最近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晒出了一笔美团299元退款的截图。
1: 嗯，
0: 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非常认真的每个字儿都看过去，
1: 因为这个，
0: 我符不符合退款的条件。
1: 那你当年有办过这个吗？
0: 说实在的，我不记得了。
1: 是不是啊？我没办过，我当年就没办过。

0: 案退的是多年前注册摩拜单车时候交的押金。
1: 哇，这真的是活久见哈！这摩拜单车
0: 真能见到回头钱儿啊！
1: 这摩拜单车，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摩拜单车那应该是一几年的事儿了，
0: 就是共享单车刚入市的时候，
1: 2017-2018年的事儿了。
0: 嗯，
1: 摩拜那都是2017-2018年的事儿。
0: 哎，因为那个时候骑共享单车是有押金这么一说的嘛？
1: 对呀。
0: 26号呢，我们记者也是查询了美团 APP， 就发现了账户当中呢确实存在一笔押金，点击申请退款后立刻就到账了。那经过客服核实啊，这个押金呢确实是此前交给摩拜单车的，说呢是当年的押金退款之后不会影响现在的免押金骑行。
1: 那因为这个摩拜退钱这个事儿呢，就很多网友呢就奔走相告
0: 哦，
1: 他们以为呢另外一个品牌叫做 OFO 就小黄车的押金也是可以退的。
0: 哎，我觉得我肯定是有押金压在这些共享单车上的，但是我不记得是哪个牌子了。
1: OFO 你可能有压过，会不会？
0: 我不记得了。
1: 啊，
0: 问题是从哪儿查呀？
1: 如果没记错了 ，OFO 是小黄车
0: 啊。
1: 摩拜呢，好像是那个
0: 还有橘色的。
1: 摩拜不是橘色的吧？是那种
0: 褐色，
1: 褐色的
0: 啊。
1: 摩拜是褐色的，就红褐色的
0: 啊，
1: 那是摩拜。
0: 哎呀，
1: 好早了是吧？
0: 是，然后美团呢，人家也回应了，他说这个小黄车啊和美团单车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小黄车的押金它不在美团的受理范围之内。那给大家提个醒哈，如果你还记得有印象，你当时摩拜单车有押金的话，可以在美团上申请受理了。
1: 2018年，你看摩拜单车2018年，我记得是2017年开始有共享单车，2018年。2018年，然后好像2018年年末还是2019年的时候，摩拜就退出市场了
0: 啊啊，
1: 是不是啊？
0: 啊，就是大家可以通过美团 APP 的相关指引进行退还的申请啊。
1: 我那年还没学过骑自行车呢。
0: 那我高低得下一个美团 APP
1: 啊，下一个
0: 谁要下一个就看一下。
1: 你记不记得？
0: 我肯定骑过，但是我实在是不记得
1: 有没有充过钱，对，有没有押金？
0: 不记得了。
1: 我印象
0: 太久了，
1: 我说实话，我印象当中我骑摩拜的时候好像还都没有押金这个概念的，就刚上市的时候我骑过几次
0: 哦，
1: 那时候没有押金呢。
0: 我骑过肯定有押金的，
1: 然后收押金的时候我就坚决不骑了，
0: 就腿儿的走了，
1: 我就腿儿啊，或者是我就骑那个新的那种了，是吧？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提醒，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哈，下个美团 APP 自己在里头看一下，之前有没有注册过摩拜单车，甚至说有没有交过押金啊？现在可以申请退款了。
1: 哇，我感觉摩拜单车这都属于是共享单车的祖宗辈的了，你知道吗？
0: 鼻祖级别了。
1: 是啊，这太远古了吧？这个、
0: 是可以操作一下看一看啊。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各位好，还是高明高大走外号高大财哈。
0: 是的，铁路出行方面哈也有一个新的变化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从9月10号开始呢，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了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呢，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
1: 你看看人家开的这个时间，9月10号、就是教师节的这个日子，
0: 是
1: 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老师以后啊，咱们这个乘坐这个铁路啊，这个
0: 动车呀、
1: 高铁呀，他就有积分了，回馈了。
0: 是是是，他这个是10倍的积分哈、是通常常旅的会员应该是2倍积分嘛。那会员积分呢，它是可以用来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的。相关的车票在昨天开始，其实已经就陆续发售了。所以有教师资格证的朋友，甚至说我从事教师工作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变化情况。
1: 是的，但是有一点呢，就是9月10号这一天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教师啊，
2: 因为有表演任务，
1: 一是有表演任务，第二就是已经开学了
0: 啊、
1: 没有假期了，对不对？这个对于教师来讲的话，他们的出行的高峰其实跟学生是高度吻合的。
0: 嗯，
1: 学生放假了，老师也跟着放假了。
0: 哎呀，
1: 对不对？不过呢，咱们没关系嘛，咱们攒着嘛，把这个福利，反正这个福利不可能说是今天有明天就没了。
0: 是，
1: 咱们那个等着放寒假的时候啊，咱们老师朋友们可以组团去那个东北去滑雪。
0: 哟呵，给自己家乡来打广告来了，
1: 打个扣嘛。
0: 嗯，那浩克山东也欢迎各位啊，
1: 浩克山东。欢迎你啊，是吧？
0: 是是啊，
1: 嗯，
0: 当然除了说动车出行有一些新变化之外呢，
1: 山东啊，最好别去。
0: 咋的了呢？
1: 那边啊，那边的，
0: 你知道你这话说出来，你得罪多少山东人？你敢？

0: 找吧找吧，
1: 就教育这方面比较卷
0: 啊、
1: 哦，因为我们东北呢，相对东北孩子少，教育没那么卷。山东那多难考啊，就是像这种小镇的这个做题家，你说多难出来、
0: 啊。山河四省、啊、
1: 是不是？我400多分就可以考清华的，
0: 这呸呀！要不是要维持住最后我在听友心里的形象，
1: 是
0: 我早就逼
1: 你绝对不会，你打死陆鑫都不会说他当年考了比我多出20分了，那不也没过500吗？
0: 哼，哎，真的要来关注一下哈、啊，因为其实我们日常的出行除了动车除了自驾之外呢，很多朋友去远的地方他还是会习惯性的我要选择飞机，
1: 坐飞机，
0: 对，然后飞机会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哎，我现在我想订国庆的机票，那我买了之后我万一国庆有事儿了，我就要牵扯到退票
1: 啊，
0: 但是退票啊，这个退票你不一定是多少钱买，他退你多少钱，
1: 那肯定的、
0: 他这个打折有的时候真的打折的让我有点肉疼，
1: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你买机票啊，经常买机票的人应该知道，你越早订啊、它的价格就越便宜，
0: 是
1: 越临近的时候呢，它是有浮动的，
0: 是
1: 它跟买股票很像，它是有浮动的。是、这个比喻也是是吧，是吧，
0: 是，但是你机票好歹还能退回来点
1: 啊。咋的，割肉了、哦、啊！不讨论这个啊，
0: 有风险、
1: 这个、
0: 大家需谨慎、啊、
1: 需谨慎需谨慎、还是说机票的这个事儿、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你临近了的话，他机票的价格就调整了，
0: 是，
1: 那他你哎，他能不能是调整了之后按照调整之后的价格
0: 给你退啊，你想太多了，
1: 我280买了，结果到我退那天1200、
0: 退3300，
1: 那以后坐飞机就是一轮，这就是一个投资啊。
0: 哎，所以、
1: 啊、不可能的，
0: 大家有可能都会遭遇过说哎，我临时有事儿，我退票，但是退回来的这个机票的价格远远可能超出我们心里最低价格的预期啊。最近呢、针对大家关注的机票退改服务痛点，中国航协呢已经牵头统筹推进机票退改服务升级优化工作了，
1: 是不是？
0: 里头呢推出了多项举措，研究出台退改标准，全面来提升规则透明度。中国航协呢也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
1: 我觉得像这种事儿啊，就应该要征求一下全民的一些意见了。
0: 是，
1: 就是肯定就是我们最有发言权啊。就你哪怕就是说我原价买，你原价退，我花多少钱你就给我退多少钱。
0: 那不可能
1: 啊。那或者是你有一个标准嘛，就8折或者是88折。
0: 不是，或者说你比如说在几个小时之前、几天以前，我的折扣标准是不太一样的嘛。
1: 是的，就是如果说我真的是因为呢，就是马上这飞机就要起飞了，还有这一个多小时我退票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
0: 影响到人再次售票了嘛。
1: 对对对，一是影响再次售票，另外一个呢它对整个的这个航行它会这个航班
0: 浪费，造成资源浪费。
1: 对对对，资源浪费了，那我多扣一点、我们
0: 能理解，能接受，
1: 能理解，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事儿要早点定，要赶紧就定下来。
0: 所以你看，标准呢会明确退改要求啊。所有的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要通过醒目的字体弹窗强制提示。
1: 而且呢，我是觉得就是不管是这个像这个什么民航啊，或者是南方啊、东方啊，就这么多的航空公司，它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0: 是，
1: 你不能说我在这个是这个标准，那个是那个标准。你要知道咱们国内的这种航空公司大大小小的也十几个，
0: 是
1: 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他的措施我们
0: 都很清楚他的退票规则。
1: 对啊，你说我这边跟下航的是这个规矩，然后到了那个春秋又是那个规矩，到了这个福州航空现在也是厦门航空一部分了啊，
0: 还有海航、
1: 就是、海航就是太多了、那我们记不住啊，对不对？
0: 所以呢提醒各位哈，就是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也期待说它规则越来越明晰。
1: 对，
0: 就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就是它这个退改规则会更加的人性化。目前呢推广优惠惠民政策，引导行业服务升级，比如说像东航，它最近呢就率先调整了国内客票的退改规则。它是这样哈，这个规则里头就明确了，8月6号含8月6号起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的舱位都可以在航班离站前14天以上
1: 哦，
0: 免费自愿退票。
1: 这是东方航空公司新推出来的政策。
0: 哎，先行业试水了吗？
1: 先试水了，
0: 打破了折扣票不可以免费退改的。

0: 传统限制，
1: 是不是？而且像我这种很会过日子，你让我买头等舱，我不可能嘛，我能不能发售一个站票？是不是？
0: 你去外头鸡尾巴上挂着，
1: 你卖站票吗？对不对？你我有个把手就够了，哎，我就站在空姐旁边跟他唠嗑。
0: 呵，
1: 是不是啊？
0: 那你得收费呀。
1: 这嘴巴巴的，这咱们也是主持人出身，好歹这关键时刻，万一要是赶上空姐嗓子疼了不舒服，
0: 那你这不仅解决了出行的问题，
1: 我还可以帮他报站吗？
0: 你还解决了人生。

0: 这里是东方航空公司。
1: 就是现在站着的手拉把手的这个乘客，目前的人生状态是单身。
0: 你听我报完嘛。
1: 啊，你说。
0: 叮咚。哦。女士们，先生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哎，你也跟我调到一个航空公司了，是吧？
1: 一趟航班
0: 啊，一趟航班啊，
1: 一趟线。
0: 这里是东方航空 FM 8036的航班
1: 哦，
0: 由福州飞往长乐的。
1: 你就不能飞远点啊？
0: 飞不远。油太贵，又涨价了，
1: 哎，
0: 飞不动。
1: 哎，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规则的新变化，我们真的拭目以待啊。
0: 是。

0: 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

0: 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赞。
1: 我也要，我也要三条赞。
0: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1: 那我能做什么呢？
0: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0: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893，先听为快。
4: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5: 星际音乐推荐梁咏琪主的单曲《远距离》。

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葛大为作词，许佳莹作曲。梁咏琪，远距离。

0: Hola.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2: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3: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2: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哎，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哎，我还是高明高的，外号高有才啦。
0: 斌也出现啦，
1: 哎呦，
0: 斌说啦，他说哇塞，高明和陆欣终于又合体啦，
1: 是不是就有了一点呢？又是这个熟悉的味道，
0: 熟悉的配方，
1: 又是熟悉的配方的感觉了，
0: 熟悉的汤头，
1: 是不是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大家想必应该也知道了啊，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啊，我们这个893电台呢要做相应的一些调整
0: 啊，
1: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人员的这个变化也是比较频繁的，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这个到最后啊，肯定还是我跟陆欣我们啊要坚持站好最后这么一班岗。
0: 我以为是拆不散的搭档，
1: 哎，我的天哪，那对你对我来讲都是一种煎熬啊！
0: 我跟我说都是一种折磨呀。
1: 作孽呀，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0: 上辈子到底干啥了，
1: 是，哎，为什么我们两个要这么的纠绊呢，是吧，
0: 牵绊了这么久啊，
1: 几世的牵绊，
0: 哎呀，三生三世呢，在这儿养偶像剧。
1: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讲哈，就是过去有一首歌叫什么，情歌还是老的好，
0: 哦，
1: 搭档啊还是原配好。
0: 哎呦，你的原配可不是我呀，
1: 好几个呢，八九三就是你吧。
0: 啊，
1: 八九三算你的吧？
0: 那
1: 这八九三算你吗？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就我坚持的比较久。
1: 如果是算到这个八七六的话，其实是孙征是我的第一个原配。
0: 哎呀，这我能作证，
1: 这你能作证。
0: 嗯，
1: 再往前倒的话，那就是倒了好几个，
0: 太多了，
1: 太多了，太多了。但八九三的原配就是陆欣。
0: 哎呦，我谢谢你，给我一席之地呀，啊！
1: 要不我今天
0: 我谢谢你，
1: 我今天就把休书写好，咱俩就这段孽缘就到此结束，
0: 就了了吧。
1: 哎，但是呢，就是真的，很多时候人啊，他就是有这种的，
0: 嗯，
1: 有恋旧的一种情节，
0: 就缘分妙不可言。
1: 哎，尤其是像我这种啊，就金牛座的人，
0: 嗯，
1: 而且相对来讲呢，就是对很多事物都比较忠贞。
0: 呵，
1: 就像我对我的搭档。
0: 哎呀，这也能。
1: 这话说了，我跟你讲，我自己都有点
0: 不，你自己都难受吧？
1: 有点不信啊。
0: 哎，但是你会发
1: 现，会不会你说外面下雨，就刚才我说这话的时候，突然一个雷就劈下来
0: 了？那你小心出门啊！
1: 啊，
0: 哎，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人。我们不能说恋旧，只能说他会习惯说他的某一些生活习惯或者生活轨迹，而且一下子会坚持很多年。
1: 哎，我跟你，我最近看一个，就是说啊，男生和女生的不一样。
0: 嗯，
1: 说如果女孩子吃到好吃的店，
0: 哦，
1: 她会呢就很快就特别兴奋，然后就跟闺蜜啊什么
0: 分享、
1: 嗯。然后男生就不一样，男生呢他就会抬头看一眼这个店名，
0: 然后下次还来这家，
1: 然后再呢就仔细的看一下那个。

0: 老板的长相，然后每天也不说话，就会到这家店，就成为这个店的固定 NPC。直到有一天，这个老板可能无意当中说，就是多问你一句话，哎，小伙子结没结婚什么的，就感觉有点被冒犯了，然后就再也不来了。
1: 哎呀，
0: 就是这个，就我跟你讲，我们很多男，我就是这样的。
1: 你是这样的？
0: 我真的就是这样的。
1: 哦，
0: 你知道吗？就原来咱们在那个 M 幺七里边做节目的时候啊，就是那个里边有个怪异牛肉面，你还记得吗？
1: 我知道，
0: 我经常到那家去吃，经常到那去，每次都到那边去吃，啊。后来不是他老板问我结没结婚，是因为咱们搬走了，我就去的比较少了。
1: 哎，当然就是男生和女生可能在某些事情上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你要说情感的话，
0: 嗯，
1: 就是女生啊，很多时候我就是这样，
0: 哦，
1: 会一直沉浸在某一种感情当中无法自拔。
0: 比方说，
1: 当我还沉浸其中的时候，
0: 嗯，
1: 可能以前的某某某已经开始了新一段的感情。
0: 比如说张凌赫啊，
1: 你讨厌
0: 啊？不是吗？换了。
1: 我刚刚还想跟你分享呢，
0: 谈恋爱了？
1: 没有没有，他最近代言的这个东西，想让你看一下呢。
0: 又升咖了，这说这，你看陆欣就高兴，
1: 哎呀呀，哎呀，我这笑容收进去，收进去，不能太露骨啊。
0: 嗯，
1: 当然，那今天我们因为进入到六点了，想跟大家来聊点互动话题啊。这个话题我其实蛮有同感的，因为我是属于如果往上靠的话。我是属于怀旧这一波，
0: 也属于怀旧这一波，
1: 也属于怀旧这一波。
0: 我也是
1: 是吧？
0: 啊，
1: 话题是这样哈，最近呢，在北京通州区人民法院，他审结了一起案件。
0: 嗯，
1: 那这起案件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关注，是因为这起案件啊，有可能是大家生活当中你会遇到的一种情况。
0: 嗯，
1: 案件的主角呢叫做小浩。
0: 小浩呢，他怎么回事呢？
1: 嗯。
0: 他不能吹啊，不是啊，不是那个小号啊，
1: 不是这个号，
0: 要不说就临时来做节目，有的时候啊就是不审题不审稿，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啊，不是吹的那个
1: 啊，那接下来
0: 那是大号，
1: 给你三分钟梳理一下整个案情
0: 啊。我说啊，过了啊。
1: 他是这样，
0: 现在这眼镜都 AI 了，我跟你
1: 说，就是小浩未成年的时候，
0: 未成年的时候，
1: 小浩的妈妈委托戴女士办了一个手机号，
0: 嗯，
1: 那这个手机号呢，当时登记在戴女士的名下，
0: 那么近20年的时候一直都是在小浩这边使用，
1: 嗯，
0: 后来小浩呢请求过户，
1: 哦，
0: 戴女士呢表示不同意，
1: 哎呀，
0: 反而要求返还号码，双方就此事产生了争议。
1: 这个号是豹子号吗？
0: 多么吉祥！
1: 对呀，你这玩意儿还要争？
0: 这个号里面难道有666？那不得开呀？
1: 话说呢，在2008年的时候，小浩的母亲呢就委托他的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没有成年的小浩办理了一个手机号。
0: 啊，
1: 那戴女士呢，当时是用了他自己的身份证。然后给小浩办了这个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
0: 哦，08，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08年的时候，就是办理手机卡啊，
1: 嗯，
0: 好像还没有现在这么严格的实名制的这种要求呢。
1: 但是这个号码激活之后呢，一直是小浩实际去掌控和使用，并且按时缴费的。
0: 嗯，
1: 在这其中呢，戴女士从来没有实际使用和管理过这个号码。
0: 嗯，
1: 那现在小浩，你说人家用了20年了，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啊、支付。宝啊、抖音啊等等等等一些社交平台，
0: 绑定了银行卡，关键是，
1: 哎，你看接受过无数的工作信息啊、家人问候啊、验证码通知等等等等，可以说这个号码已经和他的生活牢牢的绑定在一起了。
0: 哦，
1: 那他现在不是要求说，哎呀，我想过户这个号码，戴女士就拒绝了吗？
0: 嗯，
1: 两家产生矛盾了。那随后呢，就到
0: 了法院。戴女士那边也有手机同步能看到她的银行卡的余额吗？
1: 不能啊，
0: 应该看不到嘛。
1: 这怎么能看得到呢？
0: 那这小戴这2年没少赚钱啊。这
1: 那小号，
0: 啊，小号，小号啊，小号，
1: 你看
0: 小号，啊，
1: 对。然后呢，这个戴女士就说了，她说身份证是我的
0: 啊，
1: 手机号登记在我名下，
0: 是
1: 这号码当然是我的了。当年我只是交给她暂时使用，
0: 为避免以后因为这个号码发生争执呢，现在想把这个号码要回来。这是啥号？我就特别好奇，
1: 所以
0: 这号得多吉祥啊，是不是啊？
1: 所以我们很关注的就是案件最终的一个结果哈。
0: 哦，
1: 如何判定手机号的归属呢？经过审理就认为了，手机号码呢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
0: 嗯，
1: 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来取得它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实名登记认定的是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

0: 但并非是唯一的确权依据。那根据审理啊，目前来讲的话，涉案手机号是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以及形成了他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1: 那也就是说，法律其实还是更倾向于是把这个号判给小号。
0: 哎，是的，就把这个号就归给了小号。然后戴女士呢，需要配合小号来办理手机号的实名变更登记手续。
1: 戴女士没有表示不服吧？还要上诉是吧？这就因为这因为这么一个手机号，至于吗？这个
0: 对，
1: 应该不至于吧？
0: 就目前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啊。但是说到这个手机号，首先要提醒大家哈，就是目前我们一直在讲说手机号你一定要说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啊、手机卡呀、咱们不租不借不卖。
1: 对，
0: 然后另外呢，你也不借给别人去办理这种，以防有一个安全风险嘛。
1: 如果我没记错，就是原来那个时候没那么严格，其实一个身份证是可以办很多号的。
0: 是
1: 啊，但是现在应该是从前几年开始就是管理很严格，就一个手机一个身份证可能只能办两张，
0: 就是你可以有一个附属卡，比如说我家小朋友
1: 啊，
0: 他虽然未成年，他没有办法按照规定去做相应的一些号码归属，但是我有主卡，他就可以是我的副卡。
1: 对，还有就是一个身份证只能办两个号，只能是两个号，因为我自己我就是办了两个号，但是有一个、后来我一直没用嘛，就又作废掉了、但是我是身份证，当时我是说是只能办两个的，
0: 是，所以今天想和大家来聊聊手机号这个问题哈，想问问各位，刚刚我们的主角他是这个手机号用了20年，他觉得已经跟他的生活紧紧的捆绑在一起了。想问问各位，您的手机号码使用了多少年呢？
1: 哎呦，您看这
0: 中途有没有换过手机号呢？
1: 是的，在这里我要讲一下，就是我现在此时此刻用的这个手机号，到今年正好20年。
0: 哎呦，
1: 因为我是2006年来的福州嘛，对吧？今年是2026年，我来福州20年，我的手机号也是20年。我这个号码是当时跟那个就是有台的。
0: 啊，
1: 现在叫不叫敌台了？
0: 有台的，
1: 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同事
0: 一起办的，
1: 然后我们俩一起办的、
0: 哦、
1: 啊，就是算得上是一个兄弟号吧，
0: 呵，
1: 总不能是子母号吧？就我俩的号是只差一位的。
0: 哦，这样啊？
1: 对对对，所以我偶尔也会经常会接到就是
0: 联系他的朋友，
1: 结果找到我，
0: 哦、
1: 或者是找我的，结果打到他那边去的、
0: 哎、呀
1: 这种情况。当时还是在学生街，就是那个苍山的那个学生街办的
0: 哦，
1: 到今年也是20年了。
0: 哎呦
1: 啊，在福州的号啊，
0: 哎，所以
1: 136号段子
0: 啊、
1: 哎，
0: 所以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哈。我们也来问问各位，您的手机号码使用多少年了？中途有没有换过手机号呢？8931广播90.1左海之声都可以过来聊一聊。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古人利用太阳的摄影长短和方向来判断时间。由于太阳中都要依赖太阳的影子，因此一旦阴雨天或晚上便没有办法使用了。于是啊，一种水钟应运而生，这就是刻漏。刻指标有时间刻度的标尺，漏呢就是漏壶。刻漏利用水均匀滴漏的原理，通过观测湖中刻件显示的刻度来计算时间。李白的《四江海水天公漏》和苏轼的《漏断人初静》等名句中都出现了刻漏的名字。由于冬天时刻漏的水容易结冰，用流沙来驱动刻漏的沙漏出现了。西方发现最早的沙漏大约出现在公元1100年，比中国要晚。但中国最著名的五轮沙漏则是明朝时由詹希元发明的。他设计的沙漏在显示方法上几乎和现代时钟的表面结构完全相同。由于没有水压限制，沙漏比刻漏更加精准，逐渐成为了主流的计时工具。除了前面说的常规计时器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生僻而颇具传奇色彩的计时用具。镶钻钟就是其中的一种。在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讲述狄仁杰传奇事迹的《大唐狄公案》中，就记载了镶钻钟的样子。镶钻钟为梅花形黄铜盘子，盘内有梅花五瓣，每一瓣梅花各缭绕一圈盘香，用以计时焚熏，时称五运祥云。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还创制了大明殿灯漏，它是利用水力驱动，通过齿轮系极相当复杂的凸轮机构带动木偶进行，一刻明钟，二刻鼓，三蒸四挠的自动报时器。由于造型很像宫灯，而且放置于皇宫的大明殿，因此被称为大明殿灯漏。它是中国钟表史上最为著名的计时仪器之一。
3: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我刚刚想了一下关于手机号使用多长时间这件事儿哈，我就说我有多长情。我最开始来福州一直到现在，我比高明正好是多了一年，因为过来上大学嘛。
1: 也就是2005年你就开始用这号了。
0: 是2005年就用了。
1: 那个时候呢，他还是很喜欢周杰伦的。
0: 在我的地盘你就得听我的。
1: 他就那个响应了周杰伦的号召，使用了一款的名字叫做动感地带的网络。我当时就不一样，我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移动的神州行的广告呢是葛优做的，神州行我看行，你还记得吗？当年葛大爷，葛大爷说：“哟哟，这神州行真不错，神州行我看行。”所以我当时用的是神州行
0: 啊，哎，所以大家
1: 你用手机的时候还是个孩子
0: 啊，哎，因为我们当时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当时。大学过来上学嘛，然后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说，哎，我一个号码我不用换，就觉得说我到了当地办一个当地的号码，而且当时是这样，就是我是一直没有手机的，我在高三高考结束之后，我妈才给我买了手机，那以前那不是小灵通吗？
1: 是啊，
0: 就是当地的固定电话就可以了。然后后来来到这边之后呢，咱有了新手机，那有新手机之后呢，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要在山东办卡了。我来福建办卡，
1: 因为其实那个年代呀，就是异地的这个卡呀，
0: 是要收费的，
1: 它是双向收费，
0: 是
1: 还有一个什么漫游啊，然后呢，它到了这个地方信号会不好，因为我来的时候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就我原来在老家的号。到这儿来之后呢，我就发现呢，它这个信号就特别差，就是那个总断，所以没招了，我才换的那个手机。
0: 哦，我就是拿了一部没有手机卡的手机，然后来到了现场。
1: 那么问题来了，你还记得你山东那个号的号码？你现在还能记得？
0: 那小灵通啊，
1: 小灵通，你还八位数，你能记得住吗？是八位吗？啊，能记住。
0: 七位
1: 啊。那真的，我家那时候已经是八位了。哦，对，因为我原来来的是我家是省会。
0: 哎呀，这有啥好骄傲的？咱们不一起来到省会城市了吗？哎，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印象哈非常深刻。然后一进学校，然后学校就是很多那种摊点嘛，然后支着那个太阳伞，
1: 他就那种卖那个手机，然后
0: 手机卡，
1: 然后他最重要的就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选号的一个
0: 环节。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
1: 在一张 A4 的白纸上夸好多号，
0: 然后还有一些吉利的号呢，他是给你写到那个小板上，
1: 对，贵，
0: 对，然后放在那个摊前头，
1: 贵啊。
0: 然后你所有选的号，它的套餐和号码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当然了。
0: 然后你比如说你的号码当时选的时候里头有没有带四？如果没有带四的话，带多少个八、多少个六，甚至说连号啊，什么咱们说的什么 boss 号啊什么的，它的价格就完全不一样了。
1: 贵啊。而且呢，它是你像13、138、139是属于移动的比较高端的号段。
0: 哎呀。
1: 属于是全球通的号段。138还是139？
0: 这手机号码还分3、6、9等呢？
1: 那你这不了解了。那个年代还没有15几和118几呢，15几、118几都是
0: 后来的，
1: 10年之后才有的。像咱们那个时候零几年的时候，就是136、137，然后移动的联通的是133。
0: 啊，133
1: 原来是电信的，最早的是那个就是小灵通转过来的，好像是。
0: 那你这样进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来回忆回忆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高明高大嘴外号高有才。
2: 刚刚在听友群也有看到哈，有朋友说，哎，他说今天是不是咱们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的最后一期呢？没有，下周一啊，
3: 下周一还有，
2: 下周一，对，咱到8月31号。
3: 是啊，下周一的时候咱们有缘还能再见啊。
2: 然后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送给两位朋友4张布鲁伊的大宝藏的演出门票。如果家里有娃的喜欢看演出的，真的可以到现场来看一看啊。9月6号周日下午1点钟，正版授权的亲子互动舞台剧布鲁伊的大宝藏将会上演了。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沉浸式的亲子游戏时光。故事呢，围绕着布鲁伊和妹妹冰果展开，他们呢会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即将开启一场寻找大宝藏的奇妙冒险。今天节目结束之前也

0: 也就是不到20分钟，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嘛。大家参与方式很简单哈，关注一下901左海之声还有893音乐广播两个平台，您都可以发送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再加上布鲁伊的大宝藏这几个字儿，发送到咱们节目的平台上，就是报名成功了。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抽取两位幸运的朋友送给他4张门票。
1: 是啊，最好呢是家里边有孩子的，就是这个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其实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孩子的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0: 是，
1: 我不知道陆欣有没有带你家宝贝去看电影啊？
0: 有啊，
1: 电影那个之前我推荐的那几部都看了吗？
0: 就是
1: 八仙肯定看了吧？
0: 八仙看了
1: 啊，
0: 龙餐馆看了，
1: 是，
0: 咱周星驰的也看了
1: 哦，
0: 然后还看了三国的，但是三国后来不是那个下映了吗？
1: 下映
0: 推迟了吗？
1: 啊。
0: 还看了啥？
1: 那个
0: 反正看了不少。
1: 我推荐那个《
0: 蜘蛛侠》没看，《
1: 群星闪耀时》也没看，
0: 也还没来得及，
1: 就先下映了。
0: 是，
1: 对，其实那个我是推荐，我觉得也是蛮好看的。
0: 嗯，
1: 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其实，在暑期档的后期，现在依然还有很多的电影啊，
0: 是，
1: 票房也都不错，
0: 非常热闹。
1: 比方说《牛来》。妈妈，是不是？
0: 哎，这个我没看过，但是在很多的短视频当中听着其他朋友介绍过。
1: 是啊，当然我不是要推荐这部了啊。其实最近这段时间，你像那个朱一龙的《空枪》，好像、也不错。
0: 我有看预告，我其实蛮想看的。
1: 然后呢，有一部呢是咱们福建这边的文旅啊，包括非遗这边投产的一部电影。当然呢，在咱们福州的这个线下的这个影院呢，
0: 在哪里可以看？
1: 上映的这个院线不多
0: 啊，
1: 在这个三方西巷的中瑞影城
0: 啊，
1: 有一部影片呢叫做《平安的女儿》，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是咱们福建文旅，还有呢这个叫做浙蓉
0: 啊，
1: 浙蓉文旅。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经常吃的那叫草本汤的这个公司投资的这么一部影片啊，
0: 讲的是，
1: 但是目前为止我看了，它基本上都是在咱们的中瑞影城这边。它其实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就是我们福建包括浙江沿海啊，有三大女神，一个是妈祖，这个大家都知道，
0: 是，
1: 还有一个是咱们福州的陈靖姑，然后呢，其实在浙江呢，还有在这个闽东啊，还有一个呢叫做马仙娘娘。他讲的就是这个马仙娘娘的故事
0: 啊。
1: 他其实讲的就是有一个女孩啊，叫做这个七姐还是叫七姑啊。然后呢，她从小呢，就是因为父母双亡，她投奔到了她亲戚家里边。然后呢，但是这个女孩很聪慧，她从小呢就有这种啊，这个治病救人的这种的本领
0: 啊，
1: 还参一个老师傅那边学了很多的。
0: 那你这算剧透不？
1: 啊，所以我不能讲太多了。不能讲太多。后来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
0: 事迹
1: 善良，然后就是被
0: 救了很多人。
1: 对，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的这种像陈靖姑也好，还是妈祖，其实都是原来凡人成仙的一个故事。
0: 明白。
1: 他这个马仙也是同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0: 那我大概了解了。
1: 里边也有很多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演员
0: 啊，
1: 比方说呢，就是原来演那个《龙门客栈》的那个叫做范明老师。范明老师
0: 啊，
1: 何赛飞老师
0: 啊，
1: 你这
0: 有机会去看一看啊，
1: 这都是蒙的是吧？何赛飞老师就是那个也是唱戏的戏曲演员出身嘛，原来演过大宅门的，演过大宅门的，也没看过。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啊，而且关键的问题是拍得很美，因为那个浙蓉这个地方本来那个地方的风景
0: 就很漂亮，然后那个咱们之前不是有说在今天节目之前，节目结束之前会送出9月6号上演的布鲁伊的大宝藏的演出门票吗？然后这个小星星他说门票怎么发呢？是这样哈，您如果想要来参与的话，可以在咱们的平台上来发送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加上您的名字和电话以及布鲁伊的大宝藏这几个关键字。如果说您足够幸运， 被抽中了，我们会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给咱们的专门票务中心的朋友。
1: 是的，是的，
0: 他就直接联系你，告诉你怎么给你票
1: 啊。这个儿童剧是在9月6号、对不对？那么在9月5号的时候呢，咱们福州还有一场比较大的一个演唱会。
0: 哎呦，
1: 我就是之前我们上次我跟陆鑫做节目的时候，其实有提到
0: 预告过啊，
1: 对不对？就是我们依旧是少年，
0: 哇，
1: 啊、我们依旧是少年。那么这个演唱会呢，它会是这个原来湖南卫视的那一批的，就是0713嘛，再就业男团的6位成员，会来到我们的福州。
0: 哦，
1: 陆鑫还记得是哪6位成员吗？
0: 啊，就大家耳熟能详的王铮亮、
1: 王铮亮、苏醒、陆虎
0: 啊、
1: 姚正
0: 啊，
1: 然后呢，还有那个唱《时间都去哪儿》的那个叫做王什么来着？王啊，不，还有叫王栎鑫，王铮亮唱《时间都去哪儿》
0: 啊，
1: 够了吧？不够吗？
0: 就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因为目前
1: 俞灏明
0: 就是他们经常会出现在各大综艺里头。
1: 俞灏明他们6个，
0: 嗯，
1: 然后呢，咱们呢会是这样子的，跟大家讲一下啊，在这个9月4号和9月3号、9月4号，这2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福州的烟台山啊，烟台山的天桥，也就是在他那个就是台阶呀、台阶广场的上面呢，这边呢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应援会的活动，届时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关于呢这场演唱会的一些周边的产品，包括像 T 恤衫呐、包括我今天戴的这个帽子，
0: 哎呦，
1: 这个我们依旧是少年的这个帽子，然后还有呢这个演唱会的一些小周边的一些小背包，还现在你知道有那种啊那个打卡的那个东西，
0: 我知道我知道，
1: 透明的，然后可以。就是拍照，美美搭，啊，就这些的一系列的这种应援的产品，我们会在3号、4号在烟台山呢，在现场啊和大家呢来进行互动啊。如果大家想要这个购买的话啊，想要给自己留下这么一个美好的这么一个纪念的话，大家呢在3号、4号的时候也可以到烟台山来支持一下我们的活动
0: 啊。
1: 当然，在9月5号演唱会当天，我们会在体育场内呢有一个咱们的官方授权的我们的一个应援点，在这个地方我们同样也是有这些应援的产品啊，和大家来见面的。
0: 哇，这个可以好好来关注一下、啊、
1: 对对对，好多，包括那个考虑到天气情况，我们还有那种定制的小风扇。
0: 哎呀，
1: 定制小风扇，
0: 这个好。
1: 陆鑫这个经常开演唱会很有经验的、是不是？你还有你觉得还缺啥，我们都可以备上。
0: 是这样哈、就是看了这么多场演唱会，
1: 是，
0: 然后就是大概率演唱会他就是给你那个荧光棒嘛，
1: 啊，荧光棒我们也有，
0: 然后
1: 啊，
0: 剩下的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我收到过，就是前段时间凤凰传奇来的时候，他是有那个降温贴，
1: 降温贴，
0: 然后大家看演唱会的时候呢，就是有人特别听话，那降温贴拆开之后啪贴脑门上了，
1: 哦，
0: 那还有很多小姐姐的，因为她要拍照啊，
1: 嗯，
0: 她贴的比如说她的手腕上。甚至是什么呢，就是他脖子的后颈上、这个位置、就是有这个降温贴、就是让大家来降温的，
1: 是吗、
0: 嗯、
1: 那看来我还得准备点这玩意儿啊，准备个降温贴，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还准备了那个小雨，小那个雨衣，
0: 雨衣，
1: 万一那天下雨，因为这个这场演唱会它是那个体育场的
0: 啊、
1: 户外的，哎、我们都有准备，
0: 雨衣还是有必要的，
1: 我们都有准备了，是不是、啊？反正呢，就是届时呢，大家呢到现，如果这个3号、4号没有办法去烟台山的话，5号当天啊，在现场也是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应援团队，
0: 哎，可以期待一下、
1: 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吧，哈。
0: 是，另外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聊的就是手机号。号啊，就各位想问问您，首先您的这个手机号使用多长时间了？另外中途有没有换过号呢？哪个号段啊？可以跟我们来聊。
1: MC 说他的第一张手机卡也是神州行，那个神州行，我跟你讲，还真的
0: 啊、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刚步入社会，其实还用不到全球通
0: 啊、
1: 出国的机会也比较少，
0: 那
1: 所以一般都是神州行。
0: 我们还用不着神州行，我们用了动感地带。
1: 是啊，哎，你有用过那个什么全家卡的那种，就551、552？
0: 有。
1: 啊，这个也用过，
0: 但它是这样，就是它里头是有个套餐呢、
1: 我想问一下，这个现在还好使吗？
0: 好使，
1: 现在依然还可以用啊，
0: 用啊，
1: 就依然551、552，
0: 有
1: 就可以拨过去。
0: 就我家小朋友再加进来，我现在号段已经到559了，
1: 都已经排到559了，
0: 是。
1: 可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功能好像其实作用并不是特别的。
0: 为啥呢？
1: 因为
0: 你套餐里都有啊。
1: 因为你手机你就基本上就家里的名字人名你都已经存进去了。
0: 不不不，它有的这个号段是里面有套餐的、啊、就是在家庭里头它会给你免多少
1: 分钟。免费。
0: 对，
1: 免费
0: 是这样、
1: 啊、我好像被人家加到了他们家庭的套餐里边了啊哈、对，我自己家庭倒没有，我倒是跟别人在建立成了一个家庭。
0: 天哪，
1: 我莫名其妙的，就有一次我那个同事是原来我一个合作伙伴啊，打我一看什么电话号码，怎么上面显个551，哎呀，一接电话都跟我说，他说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家庭成员，你是554。
0: 然后 MC 有说他那个手机卡到现在用了刚好10年了、
1: 嗯、哦，
0: 那我是
1: 换过电信的，
0: 你是20年。

0: 我是21年，
1: 21年。
0: 然后求匿名这位朋友，他说哇，今天的组合好久没见呐，
1: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复古的感觉哈。
0: 然后呢，有说了，他说我第一张手机卡是大学城时候办的联通大网卡。
1: 联通哦，那个时候大网卡。
0: 哎，他说优势呢是月租只要19块钱，同时呢用一些软件它是免流量的。后来呢号码也没有换，就是换了套餐，流量可能更多一些
1: 了。哎，你这个三大运营商你都用过吗？你如果小灵通原来是电信的
0: 啊，我
1: 小灵通原来是
0: 电信，我用过，
1: 那就是你用过电信，然后用过移动，有用过联通吗？
0: 有，
1: 也有联，就是当时在老家的时候用的是联通。
0: 在这边的时候，当时就是有那种什么双卡双待的时候，我有用过，
1: 有用过是吧？
0: 有用过，
1: 我还真的是没有用过电信，就我没有用过小灵通，从来没用过，我移动、联通都用过，因为当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老家，就是过去有句话讲，就是说南移动北联通，就北边的联通用户相对来讲会比较多
0: 啊，这样吗？
1: 所以我的第一张，我都真的忘记了我第一个手机号是什么号了
0: 啊，
1: 但是我记得是130
0: 啊，
1: 130是联通的号。
0: 然后那个消息有说，他说微信电话卡一直用到现在啊，之前小学的时候没有智能手机，用的是老人机，191开头的，
1: 嚯，
0: 是我爸的副卡，
1: 191，
0: 还有191这个号，
1: 有。很长一段时间191、17开头的电话号码我都不怎么敢接。这是真的，我跟你说。
0: 哎，就是大家依旧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手机号这个事儿哈。您是哪个号段的？使用这个手机号多长时间了？另外记得，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想要看演出《布鲁伊的大宝藏》的话，抓紧时间发送信息啦！留给您的只剩几分钟的时间了，回来我们可就要抽奖喽。
1: 是的，是的啊。

0: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会呢问说怎么参加这个抽奖活动呢？方式很简单哈，您现在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来回复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以及布鲁伊的大宝藏这几个关键词儿，就算是报名成功了。就是在一两分钟吧，我们就要开始抽奖了啊！
2: 是的，马上就要这个抽奖了啊，所以说大家呢要抓紧时间了啊，这个门票啊要送出去啊！
1: 是是是，然后呢，说到这个电话号码号段，我是137的，然后冠名是136的嘛，
2: 是。
1: 然后呢，阿凯有说，他说我的手机号使用了16年了。138开头的，
2: 哎呦喂，老移动号段啊！
1: 他说上学时候办
2: 的，最早
1: 的
2: 全球通啊！我跟你说，这牛啊，这阿凯啊！
1: 哎，然后他说上学时候办的，换了好几台手机了，号码呢一直舍不得换，好多老朋友只记得这个号。就说到这个，我其实蛮感慨的，就是我的手机号和我的车牌号
2: 啊
1: 都没换过，
2: 都没换过，
1: 就因为。大家觉得说手机号可能使用的时间会久一点，车牌号有可能，比如说你换车的时候，你那个车就随着车牌号，你就都过渡了嘛。但是我后来我就觉得说我那个车牌我不舍得换，
2: 就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懒得换，因为呢说实在话哈，其实像我这种记性不好的11个数啊，其实啊你让我换一个，我真就不一定能记得住，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也记不住几个手机号，
1: 是
2: 啊，
1: 然后那个老周有说，他说我是139开头的，说我跟陆鑫一样用了21年了，最早的一批移动号，他说现在的家人朋友啊、银行啊全部绑定啊，这个号码就是自己的另外一个身份，不敢轻易去换。
2: 139也是移动的老号段了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也是全球通的。138、139，这都是移动的老号段
1: 啊。我是137
2: 啊，这位
1: 我的号码还带四，
2: 带四怎么了？
1: 因为当时便宜啊，
2: 是不是？这个叫泽宇说，他说他的这个192的号段才用了3年的时间。
1: 192是啥号段呢？
2: 对，
1: 就是刚刚那个
2: 新号段嘛。
1: 那个笑嘻嘻不是说，是笑嘻嘻说他是191的号段，
2: 191、192，这都是相对来讲比较新的一点的号段了，
1: 是，
2: 对不对？188、186是18号段里边比较早的，
1: 哇，
2: 没发现吗？你看现在其实我们现在身边的。

0: 明呀，你一个我一个哈，来来来来来，先转起来转起来啊！三二一，收！哎，恭喜这位181尾号是7721的翁先生，恭喜您！
1: 再来啊，下一位，停啊，时间不多了，136尾数是7325的朋友
0: 啊，恭喜恭喜！以上的两位朋友，没有获得这份奖品的朋友，持续关注咱们的节目啊，因为你会发现说，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它的活动是非常的丰富的，很多元化的，持续关注，我们也会有惊喜送给各位。
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零时撤销。音乐广播早。

0: 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士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0: 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8-9-3，先听为快。
5: 月亮我无声呼喊，
6: 张杰最清楚的单曲，也许你就在对岸。

有些话从未说出口，有些人再没回过头，那些无声的呼喊与思念最终都留在了时间的对岸，而我们也终于学会继续向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古人利用太阳的摄影长短和方向来判断时间。由于太阳中都要依赖太阳的影子，因此一旦阴雨天或晚上便没有办法使用了。于是啊，一种水钟应运而生，这就是刻漏。刻指标有时间刻度的标尺，漏呢就是漏壶。刻漏利用水均匀滴漏的原理，通过观测湖中刻件显示的刻度来计算时间。李白的《四江海水天公漏》和苏轼的《漏断人初静》等名句中都出现了刻漏的名字。由于冬天时刻漏的水容易结冰，用流沙来驱动刻漏的沙漏出现了。西方发现最早的沙漏大约出现在公元1100年，比中国要晚。但中国最著名的五轮沙漏则是明朝时由詹希元发明的。他设计的沙漏在显示方法上几乎和现代时钟的表面结构完全相同。由于没有水压限制，沙漏比刻漏更加精准，逐渐成为了主流的计时工具。除了前面说的常规计时器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生僻而颇具传奇色彩的计时用具。镶钻钟就是其中的一种。在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讲述狄仁杰传奇事迹的大唐

王嫡公案中就记载了镶钻钟的样子。镶钻钟为梅花形黄铜盘子，盘内有梅花五瓣，每一瓣梅花各缭绕一圈盘镶，用以计时焚熏，时称五运祥云。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还创制了大明殿灯笼，它是利用水力驱动，通过齿轮系极相当复杂的凸轮机构带动木偶进行一刻明钟、二刻鼓、三钟、四挠的自动报时器。由于造型很像宫灯，而且放置于皇宫的大明殿，因此被称为大明殿灯笼。它是中国钟表史上最为著名的计时仪器之一。

0: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我们的风度就是山川最亮的。薛凯琪最新主的单曲《我们的风度》。

城市的美好往往藏在这样平凡的片刻里，从晨光到夜色，从这一站到每一程，我们的风度就是最亮的风景。连婉玉作词作曲。

0: 真有风春意。
1: 薛凯琪，我们的风度。
2: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

0: 过的酒。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没消息，我的能背书却还是灰色的维度。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没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当时的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0: 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1: 如果你一定要搬走的话，我宁愿我搬，啲猫留低陪你。
2: 我望住佢开门出去闩门，我知道今次佢唔会再翻嚟噶啦。

佢喜欢过女仔都喜欢养猫，所以每次被人抛弃都会留下一只猫给佢。每一只猫就见证着一段感情。

虽然以后佢唔会再为我、锡我、照顾我，但系我反而松一口气，等佢高兴，因为佢终于肯放低过去，有勇气重新开始，而佢嘅旧女朋友亦成为我嘅新主人。我谂我都好快有一个新男主人。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作用名，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0: 头发都竖起来了。不计较。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 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涂一下，怎么断你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亲阿婆婆。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当凝露沧海。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

0: 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10: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3: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1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FM89.3
5: 福州音乐广播，
1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倾城
5: Sunshine City。

0: like it a lot.
1: 哎，哎，巨胖，
2: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2: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我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

0: 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1: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3: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4: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3: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我们的风度就是山珍最亮的。
2: 薛凯琪最新主的单曲《我们的风度》。

市的美好往往藏在这样平凡的片刻里，从晨光到夜色，从这一站到每一程，我们的风度就是最亮的风景。连婉玉作词作曲。

0: 真有风春意。
1: 薛凯琪，我们的风度。
2: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零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3: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14亿可以灌溉7次一亩农田，乘30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4: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893日光倾城。